包括的嘛阿龙烂多家米谷妹妹路路丁在几里苦里烂边来呢苦里现在不谁说某种米谷丁在对家边家阿道门娘给闹车包括的嘛家给你阿在新疆不你太难

0: 聊点儿，对
1: 不对？我把我一帮在那里边，你在上边，进来了，还有第二个，你在这样位置，对吧？
2: 你
1: 看我们
2: 进来了，黑人叫上来好吗？
1: 进来了，都我们进来了，黑人来。